0: 从保供到优供，今年的供暖服务有哪些新举措？这些举措又将如何改善居民的取暖体验？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吃氨糖能治疗骨关节炎吗？
0: 一周早。

123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而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

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利雅得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了影响。民用机场为何？地区局势又将会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0: 应对努力，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目前来看，近期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多次受到波及，安全风险正在进一步影响航空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行。与此同时，沙特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和日常社会运转，未来几天局势是否继续升级，仍需密切关注。
1: 针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西将其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那么此次袭击事件会给沙特带来怎样的影响？沙特又将如何应对这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0: 与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军事对抗。面对你来我往的打击和胡塞武装释放的缓和信号，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
1: 连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都比不了。
2: 我们说这是猪八戒的这种人物形象。
1: 对对对，
2: 而且猪八戒确实哈，你刚才说的这个好色呀，
1: 哎，
2: 那你要从另一个角度讲哈，就是他一直都挂念着高老庄的事儿。
1: 哎，高翠兰，

0: 为什么喜欢这个猪八戒的形象，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很专一，一心念的就是
1: 高兴。你也不能说他专一，他到外头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哈，就
0: 是
1: 这个性都是 A B 面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比如说他会比那个孙悟空解风情，孙悟空太执着于事业，
0: 是
1: 一点柔软的部分都没有，
0: 是
1: 你和他怎么谈恋爱，
0: 见着美女就一句妖怪
1: 啊，对。哎，但是哈、啊、就是蒙曼老师大家知道哈，这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啊，中央民族大学的，然后他也是

0: 一下就孙悟空身上的这种就个性特点，各个方面吧，你看就不同的这个女性可能审美也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像我们可能就比起来啊，就平心而论，摸着良心会觉得猪八戒好像更容易接近，
1: 对，
0: 你和他在一起会更放松，
1: 对对对，
0: 你和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在一起人，
1: 哎呦。

0: 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74岁的时候，1991年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
1: 古城故事多，国庆假期龙泉文旅市场热度攀升。三农帮帮团十月萝卜种植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晴到

0: 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近期要适时收获晚稻，疏通田沟防积水霉变，油菜抓紧整地备播。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

0: 汶川农友圈。
1: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龙泉市各大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广大建设者、监理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保质量、赶进度，以实干奋斗奏响节日项目建设进行曲，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2: 在浙江夸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800万只汽车热管理空调无刷电机生产线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有序推进楼层砌筑、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项目处于全面结顶冲刺阶段。
3: 浙江夸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钟方兴：
4: 我们目前在跟国际

0: 做好追肥工作。五、病虫害防治。病虫害主要有菜螟、菜青虫、病毒病、软腐病、霜霉病等。六、收获贮藏。一般以肉质根充分肥大后为收获时期，准备储藏的秋冬萝卜宜在上冻前及时收获。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

区的井官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

0: 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

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淬钻雕漆、珐琅犀角、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

成为洪泛区，曾经多次泛滥成灾，被称为无定河。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治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派多位大臣考察浑恩河，也就是永定河的水势，并多次亲自巡视河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委派直隶巡抚于成龙实施治河工程，并拟定了三大治河方案。康熙的治河策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40年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望着眼前被驯服的河流，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城

0: 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草案提纲要求，上游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中游拦洪蓄水，修建水库，下游治理河道，加固堤防。其中至关重要的治河工程是修建官厅水库。1954年5月5日，官厅水库竣工，此后上游多次爆发洪水，均被拦蓄库中，彻底根治了永定河水患。
1: 永定河京西山峡长约102公里，这条

永定河文化深深吸引。京西的煤炭早在辽代就被开采利用，而用石灰岩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一黑一白均在千年以上。石场村出产的石料为明朝宫廷建筑的御用材料，龙泉坞的辽瓷为辽代官窑瓷器的代表，琉璃渠的琉璃制品为清代皇家专用。此外，金代皇帝后妃们所喜

0: 的大概是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苹果花盛开时节，我曾游走享有京西苹果第一村美誉的燕翅镇太子木村，一位正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两三倍，仍然供不应求。
1: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

0: 马银霄的报道。
1: 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梳理红外监测数据时，清晰捕捉到一只特殊野生东北虎的活动影像。它先是凑到镜头前，留下一张面部特写，而当它转身离开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它的尾巴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副站长李刚介绍，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到120厘米，差不多占体长的一半。工作人员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发现，这只母虎已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
2: 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林区发现新个体，是多年来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体现。而让工作人员更欣喜的是，这只母虎活动区域与之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

监测画面显示，完达山一号自2022年12月定居东宁林区以来，已稳定栖息三年多，生存状态活跃。近期，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它巡山觅食的身影。新发现的这只短尾母虎也长期扎根于此，二者活动范围大范围重叠，为自然配对繁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副站长李刚介绍，目前东宁辖区稳定栖息着五只野生东北虎，

0: 会循着猛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是东北虎、东北豹跨境扩散的重要生态廊道。从国家公园设立以来，东宁市管护中心常态化开展青山清套、巡护管护、栖息地修复和迁移廊道建设，优化蒙古栎、红松等原生乔木群落结构，增强虎豹生存空间连通性。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当地通过天地空系统监测到东北虎310次，识别至少9只个体，监测到东北豹1313次，识别至少18只个体，其中幼豹5只，至少3个东北豹家族在当地繁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

遇到压力，不过呢，在银行还有原油等相关权重股的支持下，上证指数呢是走的还是比较稳健，而深市呢是出现了下跌，整体市场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上午呢，沪市报收3809.08点，下跌了4.71点，跌幅0.12%，成交464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2512.11点，下跌了129.76点，跌幅1.03%，成交5485亿元。两市总计的上午的成交额是比上一交易日减少了1000多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0: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龙泉市各大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广大建设者、监理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保质量、赶进度，以实干奋斗奏响节日项目建设进行曲，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2: 在这

0: 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
1: 中健和醒目标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

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

不知，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

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肢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

0: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上午6:00，静。

0: 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1: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2: 因为旅游付的应该是老百姓，

0: 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

0: 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

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

0: 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1: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只要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0: 走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

九军张连长志趣相投，恰好又同年同月生，于是按当地习俗杀鸡取血酒结为老庚，也就是四川方言中的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

0: 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
1: 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0: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八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两组，每组四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2: 我们男员工四个一波，四个一波往下抬。
3: 中国之声。

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0: 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1: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九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

0: 守护大国常见。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1: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2: 明白，高指挥，迅速组织隐蔽。
3: 报告指挥员，我将抓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0: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

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

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

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

0: 孔庆能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1: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

0: 新的记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1: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

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

来，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带着没。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

0: 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惑莫大于不知足，究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

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6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0: 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

0: 白铁剑，它长鬃毛的，
1: 就野猪吗？
0: 对，
1: 是吧？
0: 而且跟铁剑一样，那毛
1: 感觉它看到恐龙了，
0: 都炸人那个。
1: 而且这嘎啦嘎啦嘎啦的响。
0: 对对对，然后浑身皮糙赖还轻，浑身的皮简直糙的都没法看了。最后手中使件七敲物，手里还拿递了一东西，九尺钉耙个个精，拿一钉耙我们都怕的，这感觉。
1: 这就像你看像评书的开脸吗？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
0: 讲他跟豹子精打斗的时候，对猪八戒形象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0: 对，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原著当中，您看这唐僧他是不敢让猪八戒出来露面的，怕吓人。
1: 啊，对
0: 对，其实您看《西游记》那电视剧，觉得猪八戒一蹦出来，这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原著您要去看，就这形象真要蹦出来，真能给人吓得都肝颤。
1: 有的时候是唐僧自己出去社交一下，说我那几个徒儿啊，
0: 太
1: 貌丑
0: 陋，太丑了，
1: 吓到大家。
0: 对，
1: 其实咱都觉得这是一句客套，
0: 是，
1: 但实际上他们长得真的是太丑了。
0: 真能，就原著当中是有一些场景是把人当场吓晕了。

0: 且在这个《西游记》最早的收八戒那一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猪八戒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叫猪刚烈。
1: 哎，猪刚烈，
0: 这刚烈这不是说什么的，他其实是过去啊，出自于这个《礼记》当中的这么一个记载，《礼记》当中有一篇叫《曲礼》，介绍的都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礼仪细节，然后讲祭祀的时候，您到这个宗庙，您那猪就不能叫猪了，不好听，得给它用一个雅称来代替，所以刚就是那个金刚。

0: 那他应该用的家猪了，
1: 对对
0: 肯定
1: 对，
0: 是家猪，
1: 对，
0: 但是他保留了猪
1: 原始的那个
0: 野
1: 称
0: 性的
1: 呼
0: 那个样子。
1: 是这样，是这样，对，包就跟祖先说的，您看，其实这还是我们猎获的这个就战利品，相当于
0: 有点这意思，
1: 有点这感觉。
0: 而且就是猪啊，就驯化之后的猪，我们觉得像白白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你要接触过猪，猪身上那个毛是很扎
1: 很
0: 扎的，很
1: 扎的。
0: 你和你说的咱们看那小香猪那感觉完全
1: 不
0: 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特别扎，就跟那麦穗儿似的，
1: 是是，
0: 就有芒作物的那感觉。
1: 对对对，我觉得一划都能给手上划一口。
0: 对对对，那都已经是家猪了，你想想野猪的那种，
1: 那就简直太可怕了。

0: 钱了。
1: 哎，对对，所以我觉得沙僧肯定有一个特点，他肯定是长生不老的。那么多药
0: 吃了九回了，
1: 梦寐以求的唐僧肉他都吃腻了
0: 啊，药效持久。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他而且就像您说的，战利品这个取经人的脑袋得卸下来，把那个骷髅头我得挂成一项链挂脖子上，
0: 是吧？就是变成一种标志哈。
1: 对对，所以他的形象其实。唐僧刚见到的时候应该也是害怕的，
0: 那种前世的恐惧袭来，
1: 就甭
0: 前九世的，
1: 甭说人长得怎么样，就得挂那一串骷髅就让人觉得很可怕。
0: 对，你看八六版西游记的时候、对于沙僧形象的整个的刻画、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那妖气十足，红头发，
1: 对，
0: 是吧？
1: 而且那个他戴那个您要

0: 糟践成那样了，可是不能再怎么着，他其实是有点害怕了，所以他其实是畏惧这个天庭的。
1: 而且他弄得齐天大圣了，
0: 对 对，
1: 就是我和你平齐，我也没想冒尖啊，
0: 平就完了，
1: 是吧？
0: 对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到不了真正说敢跟玉皇大帝我就跟你叫板那份儿上，到不了那份儿。包括这个猪八戒、沙僧这俩，原来绝对是都是天宫的人，

0: 你红完之后还得继续生活，
1: 下一步怎么走，
0: 你后来的人生怎么办，
1: 对对，
0: 这种问题。他说反倒是我回首这一生的时候，我发现我越接近，还是那句话，就越接近幸福的时候，
1: 哎，
0: 越倍感幸福。
1: 往上爬坡最后一小段的时候，马上就要到达顶点的时候，
0: 就是像猪八戒说，我当了净坛使者，所有食物就无味了
1: 啊，就无味了，就是那样，
0: 不过如此啊。
1: 对对对。

0: 真正读到原著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它会有一个更深、更全面、更新的一个认识。可能看电视剧，您是一个感觉；真正读回到原著，您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1: 对，而且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些故事的维度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说文学是营造了一个世界。
0: 对对对，
1: 你像你走进一座城，你走进一个空间的时候，你每一次进去，你可能看到它的一

0: 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筑梦极地四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
3: 除了提到前面的企鹅粪的研究者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的孙立广教授以外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冰川学家谢自楚。下面我们来了解谢自楚的故事。

谢老师其实最开始他并不是做冰川学研究的，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多程度其实回答了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的科学考察很多时候是从科学研究来进行驱动的。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就提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

其实他在后面很长的时间，他参加过这个珠峰科考，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说在呼吁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

时候，1991年那会儿，他为了完成国家的一个公关项目，踏上了南极。5年之后，他又去了北极。不仅刘老师自己走南闯北，刘老师的学生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推荐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各地。每当有人就问他说："刘院士，你这辈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就会非常自豪地讲，说7大洲5大洋，概括地说就2个地方，没人去的地方和很少有人去。

0: 中其实是要把极地梦要融入国家科技强国的宏大叙事。
1: 他们的这些工作啊，不仅仅是筑梦，更是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
0: 对，是的，因为中国的极地科考在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其实起步还是晚的。提起这个极地科考时，其实或者是提起南极的时候，有。

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我们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直接相关。

南极的冰盖演化过程。关于冰盖和海洋之间交互作用，当然呢，中山站站内还有很多开展，比方说高空物理啊、地质学呀、这些相关研究的内容。然后呢，如果要到昆仑站的话，昆仑站是一个四个制高点之一，所以呢，它是最高点。南极一共有四个点，这是算是最高点。它在最高点主要就是说天文最好的观测场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观测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星星会眨眼。

0: 那是有的，主要像节假日的话还是以外地游客为主，都是以这个丽水周边为辐射画圈的那些温州啊什么的顾客会多一点。
1: 蛟龙剑庄内锤声阵阵，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锻制宝剑。
2: 福州游客黄俊昭：
3: 挺好玩的，感觉挺解压，然后呢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搞这个，挺激动的。
2: 龙泉市江龙建庄负责人江龙：
4: 日均的客流量达到了上4000，那我们今年呢就推出了一个什么

0: 挺激动的。
1: 龙泉市江龙建庄负责人江龙，
2: 日均的客流量达到了3-4千，那我们今年呢就推出了一个什么，让他自己这样一把小宝剑呢，让自己他自己打完以后是可以带走的，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念的意义。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什么古装打卡点，就是让小朋友自己打完剑以后穿着汉服，让小朋友自己在那里拿着宝剑去打卡，这样对我们龙泉宝剑的文化呢起到了更好的宣传。
3: 影院消费同样回暖，不少市民游客选择结伴观影，影院结合国庆档影片增加排片，满足群众需求。
1: 龙泉市万达影城值班经理邹明征，
4: 我们就是比淡季的话多排了10几场。

0: 院多点开花，龙泉假期文旅消费平稳向好。据统计，国庆期间龙泉共举办各类文旅活动229场，重点景区接待游客40.4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992万元。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0: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想了解种植萝卜有什么管理要点。带着农户关心的问题，我们连线了 AI 农博士龙小耕。龙小耕介绍，十月要重点做好水肥、中耕、防病等工作，减少萝卜糠心、黑皮、分叉等情况，以提高萝卜品质和产量。
1: 一是食播种，秋冬季是萝卜的传统栽培季节，一般在每年八月下旬至十月播种，方法可用点播的方式进行播种，每穴播4到5粒种子，种子在穴内要散开，播后再浇水，等水干后再盖上少量细土，以不见种子为宜。二，见苗定苗，当幼苗长至拉十字时，进行第一次见苗，结合见苗中耕除草，去除杂草、弱苗和病苗，当长出

0: 用钱，及时收获。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

斋堂画眉笔，与端砚西砚齐名的潭柘子时砚更是京西所独有的国宝。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小气候也为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果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陵水的核桃、百玉的甜杏仁、龙泉坞的香白杏、陇家庄的大盖柿、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

0: 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两三倍，仍然供不应求。
1: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时，

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在幺零九国道旁边，

元。据说太子木村正在利用太子苹果的品牌效应及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业，这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些北京地区极为罕见的文化遗产。王平地区河北村的东魏武定石刻，是仅存在了17年的东魏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摩崖刻字。戒台寺的后山洞群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群，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

五虎少林会、高跷会、秧歌会等为山民们喜闻乐见，代代相传。在千军台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的古帆乐与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雅乐一脉相承，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韩岭南路的千军台和庄户是两个相邻的小山村。

0: 老的番旗在永定河畔传了一代又一代，番旗下的苍生生生不息。
1: 好了，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我们欣赏完了。永定河作为北京的第一大河，是一道跨越京津冀晋四省市的文化风景线。随着北京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0: 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
1: 现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

0: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啊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潜、索浩洋的报道。
1: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

0: 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1: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2: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

0: 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的气象干号就是这样，黎明。
1: 嗯，感谢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
3: 呈现人才两空的鲜明导向。
2: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

0: 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昨晚，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

0: 包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对阵郑钦文的时候比赛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爆冷呢也并非没有可能。这就是今天我对武汉网球公开赛两场焦点战的前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

0: 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2: 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

0: 者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

0: 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

0: 1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

0: 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
2: 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

0: 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

0: 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1: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

0: 产。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注意宝贵的生态产品。
2: 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

0: 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1: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

0: 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

0: 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

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

0: 际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

0: 父母的恩情。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

0: 博士们安慰群众，遭到新鲜血腥竞品队愤而虚敌投诉人，公平公平非浪费，一条路数非落地，九州八九愤而哭，亚得云灯暂解空，满面长梦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资源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

0: 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2025年五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五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

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户小、画面感十足的唐代写景绝句，白居易的《暮江吟》。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彩色秋夜画卷，把秋日黄昏到夜晚的绝美江景定格千年。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学会一首千古名篇，还能读懂深秋寒露节气的独特风物。

写下了这首传世佳作。诗歌的题目“木姜银”三个字，我们拆开来理解，木指傍晚日暮时分，姜就是江水江畔，银就是古代诗歌当中的一种题材，也代表轻声吟咏，由衷赞叹。诗题整体的意思是黄昏江畔有感而作，吟咏美景的小诗。在解读诗句之前，我们来重点学习这首诗对应的节气知识。这是读

0: 平铺洒满在滔滔江水。你想，为什么诗人不用照，偏偏用铺这个字呢？因为照
1: 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泉样板。
2: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称，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经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3: 泥土里长着希望，
4: 田埂上写满向往，
3: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4: 新农机碾过晨露，
3: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眼下正是中药材秋播培育的关键时节，在龙泉，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忙生产，一边通过改良种植技术降低损耗提升效益，一边盘活林地废弃资源发展特色种植，让小小中药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
1: 在安仁镇大社村，农户们正在田里开沟、播种、覆土，有条不紊开展浙贝母秋播工作。种植户张建国今年将浙贝母

0: 大概20%吧，现在比较好，5%左右吧，成本减少了比较多，总共家里现在有3万多斤，今年全部要把它种完。
1: 新技术落地见效，让种植效益稳步提升。改良后的保种模式基本杜绝大规模腐烂问题，每万斤种子可节约成本2万多元。按今年种植规模测算，预计可产出干贝亩9000公斤，销售额超126万元。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2: 那么这个

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

0: 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
1: 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

0: 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4: 0.2 0.3毫米，或者是0.2厘米0.3厘米的，也就是2到3个毫米这样的小节，早期发现的肺结节来讲，自己不要先做判断，主要还是先去找大夫看看片子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找大夫详细的进行讨论。
5: 明白了，就不要说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一看，哎呀，我这个

0: 70065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

南万县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

0: 是固守来之不易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再度远征前去策应中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丰峪口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就是主动放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 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1: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

0: 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

京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坡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混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挥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

0: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贤，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25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

0: 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1: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变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六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辰。

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

0: 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2: 50%。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

0: 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

0: 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1: 走

0: 天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

0: 始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击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
1: 也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能。
2: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

0: 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1: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打乱考生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记者孙欣。孙欣，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的雅思考试能不能正常的进行。
2: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

0: 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的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1: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

0: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1: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某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

是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

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中国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

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